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领跑 B01、B10 双 D 登场，轿车 SUV 双重选择。B01 9.58至11.98万，B10 9.98至12.58万，即日起至9月30日，购车即享至高1万元权益，8万2年零息，4项终身免费质保。电话18851025177，丁卯五将路16号领跑中心店。
3: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眼神。
1: 小窝记小暴天气，贴心相伴。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3: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聆听的快感。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2: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3: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2: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7: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多拿点，多拿点儿，
1: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出手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夫。

长期短途用车会让积碳产生特别快，发动机水温在90度左右是最佳的工作温度，那各个部件的配合间隙呢达到了最佳状态，此时工作效率最高。但短途开车时处于凉车状态，那也就是燃烧不完全的状态，造成烟尘和汽油中的胶质在高温氧化后形成积碳，况且低速行驶进排气气流都不大，积碳无法排出，于是就残留在气缸当中。那许多发动机故障呢都是由于积碳造成的。短途开车时积碳产生的速度有多快呢？假设正常车辆2-3万公里要清洗节气门，那短距离行驶的车呢10000多公里就要清洗了。刚才我们介绍了频繁短途开车对车辆的影响，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着这个话题和

0: Thursday。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小窝气象。虽说已经进入立秋节气，但是镇江的暑热可一点没消停，太阳公公依旧热情似火，出门啊就能感受到那股子热辣滚烫的劲儿。展望未来一周，咱们镇江的天气舞台可以说是相当热闹。今明两天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会时不时洒点阵雨雷雨，东北风也会逐渐增大到4到5级，夜里阵风更强，大家晾晒衣物得看紧了。虽然下雨，但是最高温度呢仍然盘踞在34到35度左右，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展望下周，这种晴热与阵雨随机切换的模式还会继续，但是由于白海豚的影响，下周的最初两天最高温度会有所下降。天气不变，关怀不变，出门记得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今天的话题，既然频繁短距离开车习惯对车辆是有危害的，那么有哪些办法可以降低危害呢？首先建议您定期让爱车长跑，为蓄电池充满电。车载蓄电池的充满电大约需要行驶20到30分钟左右，如果每次开车呢只有5到6分钟，那么蓄电池呢会持续处在亏电状态，导致蓄电池的寿命缩短。如果频繁短距离用车不可避免，那最好呢能定期找个郊区道路去跑一跑，让蓄电池充满电，保持它的正常寿命。第二，定期低档高转速运行，消除发动机积碳，对于涡轮增压车型，如果长期在怠速状态下走走停停，发动机积碳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清除起来呢也不难。常见的办法就是定期拉一下高转速，让高温燃气将燃烧不充分的积碳冲刷掉。

0: 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除周末假期外15.08亿千瓦，尖峰负荷呈现明显的平台化特征。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华北、东北、华东等6个区域电网21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下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3: 来喽。
2: 来，给我看看拍的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3: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2: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1: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2: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1: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2: 双休日上午10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1: 不同的城市，
2: 不同的风景，
1: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3: 听着音乐。

0: 欢迎各位在周末早间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飞跃城市，我是您的飞行员范鹏。那么飞跃城市这档节目呢，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哈，是由全国52家电台联合打造的节目协作体，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呢会在电波当中和其中的一家成员台连线，那么通过电波呢了解对方城市的美食美景风土人情，带着大家的耳朵去旅行。在周日早间呢，我们也会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南端，大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的交汇处，静卧着一座兼具北方豪迈和江南婉约的小城，叫做扎兰屯。而今天呢，我们即将飞跃到的地方呢，就是内蒙古的扎兰屯。其实对于这个城市，如果这两个月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呢，应该不陌生哈。我们前一阵子才跟扎兰屯有过密切的交流，那么缘分促使我们又再次相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赶紧把扎兰屯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思义的电话接到直播室当中来，先和咱们扎兰屯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我是主播思义。今天的飞跃城市节目共同连线的是近期连线比较频繁的江苏镇江，那么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共同连线镇江交通广播范鹏。嗨，上午好。

0: 所以
1: 你
0: 好
1: 啊，我们又再次见面了。不过上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是另外一位主持人
0: 啊。对，就是我之前有的时候会联系你们现在不在这个岗位上的路飞哈，然后上次也是联系叫小米，对不对？
1: 对对，
0: 啊、
1: 我们节目
0: 又
1: 人人皆飞行啊
0: 啊！对，我还在吐槽，我说你看我们这个镇江交通广播哈，还能有一些主播来回轮流啊，像我们嘉伦屯交通广播，我们这样的这个综合广播类。的哈，只有思义，
1: 没关系，
0: 全国各地
1: 就证明啊，你对扎兰屯最了解。
0: 我总是这么宽慰自己，能者多劳。
1: 对，
0: 好，那么来关注我们两地的天气情况，不知道今天的镇江天气如何
1: 啊？前一阵子
0: 我猜在宁波，小鹏，
1: 我们前一阵子非常非常热，
0: 嗯，
1: 热到就是
0: 40度有没有？
1: 那你。天气预报肯定是没到40度，
0: 但是体感温度会有一种。
1: 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对热的感知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不怕热，但有的人就很怕热。
0: 但是我跟你说，很少有南方伙伴不怕热，
1: 绝对是超过40度的。我跟你说，我完全不能暴露在阳光下。有一天我车停的比较远，没有停到我原本可以停到的那个区域，所以我停的远呢，我就走过来，我想说，哎，这么一段我就走走吧，我就不矫情了，我也不打伞了，我也不做防晒。措施了，我就冲一把，也就大概100-200米的距离吧，我就觉得那个太阳哈，照到我的身上都生疼。
0: 哦靠！哎，对，
1: 就是抓住最后这个适宜温度的尾。
0: 也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个秋老虎那么夸张。你们可能这个处于位置啊地理方位呀、可能会有台风，但是我们真的特别的凉爽。我这么说吧，我早上穿裙子出来之后，我都后悔了，
1: 瑟瑟发抖。
0: 虽然不是那种这个小纱裙、小棉质的裙子，但是我也觉得有点稍微凉了，可以带一个小轻薄外套了，
1: 可以穿上这个。神酷了啊哈，光腿神器了。
0: 你会发现，就是我光说这个天气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当中都有一丝清凉？
1: 嗯，确实啊，毕竟我也在空调房里，离不开一点儿。
0: 我们这儿的空调啊，几乎是摆设，可能会热那么30度左右的天气，或者28-29度天气，有那么3到5天，全年是屈指可数。因为今年的这个降水是普遍偏多的，不论是中部地区啊，还是这个我们的沿海城市，包括我们东北城市，都是降水偏多。降水偏多吧，它就没有那么热。啊，再加上真的是有明显的变化，说中国的四季区分，然后24节气变化最最明显的，那应该就是在东北地区啊，在北方地区极其明显。
1: 我也很好奇啊，你那边是不是就没什么太多的蚊子？
0: 有，但是没有那么多。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小鹏，你要是来到我们扎伦屯市还好，如果去到这个额尔古纳呀，因为是亚洲第一湿地呀，不要小瞧那边的蚊子，
1: 是吧？但是就
0: 有毒。
1: 那边应该是有一些森林植被的覆盖。
0: 哎，对，包括我下面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些，我们如果说近期来这是最爽的，就是我们夏天可能也会热，但是。就热和热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1: 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热，就是你不管，只要你站室外，不管你是站在哪一个角落，它是一样的热，只有晒和不晒的区别。
0: 我们扎兰屯是好一点，是60条河绕青山，绿荫深处是扎兰。我们就是。出门就是有一个避暑圣地，因为我们这里的这个百年古树是非常多的啊，而且都是每一棵古树都是有名字的，不可以这个其他砍伐的，而且你是会非常感受到这种城市当中的这种阴凉感，不像其他的可能一些大城市当中为了一些景观的美化呀，可能都是高楼林立的，像我们这是多以树木为主，就是条条主干道上都有古墓，几十年或者是百年以上的古墓，然后你会觉得夏天那个古墓葱绿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小路，你就会发现那个树木是连接在一起的，上面的啊树枝啊树蔓呢、你会非常的凉快。但是我们也是会，对于我来说，28-29度就已经是暑热难耐的啊，这两天的温度是刚刚好的。包括如果你是来到我们扎伦屯市，我首先给大家推荐就是那个吊桥公园。吊桥公园早晚的话，对，它是百年吊桥，而且世界上仅有一个百年吊桥，之前是有2座百年吊桥，那现在只有仅有一座是在我们的内蒙古。

0: 嘉兰屯市，一定要感受一下吊桥的风光，包括吊桥的植被，森林覆盖率在吊桥的话能达到我不能说100%吧，有点夸张了，最起码能达到97%-99%。这样的森林覆盖率，就是你去到里面就是尽情的大口的呼吸。之前我们在网络上还看到了有卖呼伦贝尔的空气的，我开始觉得哪有买的，真的销量还蛮高的。
1: 是吗？就是什么都有买单的人。
0: 对，而且就是真的你会感受到那种天然的氧吧，这个天然的成分非常高，而且在最热的时候，吊桥公园的温度也就是23-24度，就是最热的那两天。而且你会发现吊桥的是就是里面和吊桥的外面整体的温度还会差到3-5摄氏度。
1: 所以那是一个避暑圣地中的
0: 避暑圣地，亭台楼阁
1: 都会在。到那个里面，朋友们不要再穿轻薄羽绒了，穿上你们的加厚鹅绒服吧。
0: 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避暑好圣地，名不虚传。
1: 对，就是从朋友圈里面能够看到一些旅游的照片，有的人呢他是穿着外套的
0: 对，就是不
1: 是
0: 说我们比较夸张或怎么样的。其实你看我们南方的小伙伴可能反而更害怕冷，他可能比较耐热程度比较好，但是他可能更害怕冷一些。
1: 我们又怕热又怕冷，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怎么熬的。
0: 那咱们可一样一样的哈。
1: 对，所以现在南方也很多的家庭也逐渐就采取了这种供暖的模式哈。那我们就不是集中嘛，我们就个人。
0: 是供冷是不是？
1: 对，有的是家里面装上了墙暖，有的是家里面直接在装修的时候就带上了地暖，就是用这种方式。
0: 或者是壁挂炉可以冷可以暖，是不是？
1: 我们的这个壁挂就只有暖。
0: 哦，
1: 没有人在下。虽然这两天我是看到有新闻说有的小区会集中供冷，对吧？
0: 好像就是你们江苏，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这种事情都很稀奇嘛，对不对？集中供冷，你说这事稀奇吗？
0: 对，
1: 但是我
0: 阿姨在家里就是26度，什么什么室内温度啊。
1: 我们就不在试点区了，这个试点区可能毕竟还是比较小众啊。
0: 对，
1: 我们家里面基本上还是靠空调来解决问
0: 题。那这一月电费应该挺贵的。
1: 不谈了，要不然怎么会有热搜呢？人家就在研究空调到底怎么使用，才会更省电，才会更节约。
0: 其实怎么都不省电节约，
1: 没有这样的困扰。
0: 对，我们这是没有这样的困扰，就是很少，可能偶尔几户吧。但不像我们，可能江苏其他的省份呢，包括镇江啊，可能没安空调的是少数，我们这边安空调的是少数。
1: 是少数，对。
0: 而且给大家就是来介绍，如果像木葱龙，可以感受到牛羊散落的河畔，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莫尔格勒河景区，这些都是让大家心旷神怡的。同时呢，有一些地区是不收门票的，纯可以自己玩的。还可以感受到白桦林景区，包括我推荐的最近时间我都是给大家比较推荐的，就是奥伦古雅鹿史部落线路。在这里我们可以摸到驯鹿，投喂驯鹿，触摸大兴安岭深度的文化部落，同时呢避暑啊，人文体验就交相辉映。最热的那几天它呢也就是20度出头的一个天气。还有一点，这个驯鹿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的，仅有我们呼伦贝尔的奥伦古雅鹿史部落群体这儿才是有真正的驯鹿的。因为它吃的苔藓呢，包括喝的水啊，一定要是纯天然的。之前它也去作为友好的代表走过了哈尔滨，在中央大街，但是他是蛮不适应的，因为他的这个生存环境是极其苛刻的，只有在这边你才能摸到像我们长隆公园有非常多的热带的亚热带的大迁徙的动物，但是依旧是没有驯鹿的，因为它的生长条件，它的生存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只有在我们呼伦贝尔的奥伦古雅鹿史部落群体这一段才有我们的驯鹿。所以说你可以亲手去喂驯鹿，喂苔藓。很温顺，超级温顺。我们很多在这个影视剧作当中，看动画片当中会有这种，或者是游戏当中会看到这样的驯鹿，非常温顺，你可以摸它。但是我建议大家摸之前一定要用这个，不要在你的手上涂上护手霜，或者是你可以戴一次性的这个手套，因为它这个生存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因为我们手上护手霜会有其他的这种
1: 化学成分，
0: 化学成分会对鹿不是特别友好，但是鹿对你会十分友好的。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亲近大自然，亲近驯鹿的时候，尽量还给它一个更加纯粹的、纯净的、干净的。

0: 的环境，整洁的环境。
1: 是，如果喜欢小动物的话啊，其实我觉得带着孩子们或者是自己本人也可以增加这样的一个行程。
0: 哎，对，就是一定要有，就是我推荐大家，
1: 在我们这儿，在我们这儿，如果你到江苏来的话呢，倒是可以看看麋鹿
0: 啊，
1: 都是鹿，但是不一样，品种不同，
0: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还有一点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可以去莫尔格勒河感受额尔古纳的这个亚洲第一湿地，同时还可以感受恩和俄罗斯民族乡，在那我们可以做带有俄式传统风味的大列巴，就是
1: 自己做是吗？
0: 啊，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吃，不会嫌弃。
1: 我突然想到了一首歌，怎么办？
0: 那哪首歌？
1: 那个什么什么大列巴已经出炉了吗？已经开始磨砺较量了。
0: 对对对，就是从这儿来的，
1: 是不是？
0: 对。
1: 我们很适合做旅游节目，
0: 看来这个传的很远哈。
1: 对，小朋友们当中确实真的传唱度很高。
0: 我开始认为小朋友就是只是说我们这边，因为就是比较这个异域风情的有这样的风格，我真的没有想到传唱度
1: 这
0: 么高。
1: 对对对，这些歌曲还是传播起来速度是非常快的。对，
0: 难以想象，我看做节目真的是很快
1: 的。各个年代
0: 的
1: 小学生啊，都会唱这个歌。
0: 哦，那个别光唱了，下期来吧。
1: 原来是真的可以做的啊！
0: 是啊，真的可以做的。如果是说小朋友不是很慢的话，不是很磨蹭的话，大概30到45分钟烤好的话，也就一个多小时左右，
1: 就
0: 会吃新鲜出炉的。你这个自己是亲自这个品尝，
1: 它这个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夹心儿啊？放一些坚果啊，
0: 有可以做夹心儿的，然后有酵母的，也可以做纯天然的，就是这种偏俄式的，有一点干巴的。
1: 因为我们也有这个内蒙来的同事嘛，他就是很难现在回去的频率。
0: 他应该是呼伦贝尔的嘛，每个地区都
1: 不
0: 一样。
1: 他不是，他是包头。
0: 啊，你知道我们距离包头要坐火车多长时间吗？
1: 一天。
0: 40个小时
1: 啊！你坐飞机吧，坐飞机。
0: 就没有飞机，就坐飞机可能倒一下会，
1: 啊、
0: 就是
1: 这真的很大、啊。
0: 对，从加文屯或者说红伦贝尔的海拉尔区啊，到我们包头大概火车是40个小时，都比包头到镇江可能远。
1: 真的是这样，因为他回去之后，他就给我带了这个大列巴回来吃，我就觉得品种好多啊。这样的那样的，但是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吃那种里面含一些坚果
0: 啊、
1: 哎，那种的，我觉得
0: 口感更好。
1: 对，
0: 但它可能给你带的更加纯粹的就是列巴，
1: 对，就干巴，
0: 就有点发酸。
1: 反正很干吧。
0: 啊，对对对，对，要就配搭一些，就可以配红菜汤啊，红菜头啊，
1: 很多品种，很多样式。
0: 啊，对对对，就是都可以去体验的。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住特色的蒙古包啊，还有特色的木克楞啊，就木克楞的房子，就是木质的房子。还有一点最重要，我们在这里可以体验骑马。如果你害怕的话，可以去滑草。
1: 骑马不能有人带你骑吗？
0: 我会，
1: 那就不怕了吗？有人就行了。
0: 我们既高看了自己，也高看了景区人员。
1: 对，我想到这一上让你自个儿骑马，
0: 那
1: 可能
0: 不会，
1: 不会有太多人敢于尝试，因为马这种动物，它还
0: 是
1: 需要你去驯服
0: 它。
1: 它
0: 还有比较多这个就是劣根性，所以说一定不要啊，一定不要，就是认为自己会。
1: 我就想问问啊，去你们的景区骑马的话，它是有固定的这个场地，还是说你完全可以在
0: 固定的场地固定的场地，
1: 但是没有什么固定的线路
0: 啊？我刚刚跟你说的就是固定的线路。
1: 我们动物园里面也有骑马的啊？
0: 那不是一样的
1: 三圈
0: 啊？感受不一样。动物园毕竟很小，那你知道呼伦贝尔有多少有多大吗？有山东加上江苏那么大，
1: 所以我就想肯定是不一样。而且真的，我们这骑马我觉得蛮贵的。
0: 哦。150一个小时，
1: 不是小时，三圈儿。我刚才说了三圈儿，
0: 那你给我包小时在这儿来，
1: 我也还小时三圈儿，
0: 骑到
1: 三圈儿40块，一圈10块都打不下来，
0: 那你来这儿骑吧，
1: 在这儿骑就还是能有一种驰骋的感觉的，因为它也不可能让你跑，就我们三圈都是马这样走，绕着走三圈，
0: 你真的就是货币可能也不太一样。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小窝气象。虽说已经进入立秋节气，但是镇江的暑热可一点没消停，太阳公公依旧热情似火，出门啊就能感受到那股子热辣滚烫的劲儿。展望未来一周，咱们镇江的天气舞台可以说是相当热闹。今明两天受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会时不时撒点阵雨雷雨，东北风也会逐渐增大到4到5级，夜里阵风更强，大家晾晒衣物得看紧了。虽然下雨，但是最高温度呢仍然盘踞在34到35度左右，体感呢会比较闷热。展望下周，这种晴热与阵雨随机切换的模式还会继续，但是由于白海豚的影响，下周的最初两天最高温度会有所下降。天气不变，关怀不变，出门记得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挡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

0: 色转型五大领域，全方位支持丹江口库区守水护水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记者在湖北十堰举办的启动仪式上了解到，专项基金启动当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调水超800亿立方米。作为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丹江口水库水质常年保持二类及以上标准，一库碧水正持续滋养沿线多个大中城市，超过1亿人受益。根据国家能源局消息，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值上涨约480万千瓦。7月29号以来，全国用电负荷持续高位运行，日最大负荷除周末假期外，均超过去年极值15.08亿千瓦，尖峰负荷呈现明显的平台化特征。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华北、东北、华东等6个区域电网21次创历史新高，北京、辽宁、江苏、江西、四川、甘肃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用电负荷累计78次创下新高。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范鹏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就问，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4: Hola。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0: 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

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0: 谢谢。
1: 夜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逐渐增强到五到六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在上桥口到江阴北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东桥枢纽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李氏路段， G25 长顺高速往南京方向雁南枢纽附近， G42霍龙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附近，以及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都是有着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争道抢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0: 1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四次创新高。日本熊本县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7月28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39人死亡。据此前报道，当地时间7月28号16:27左右，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随后余震不断，连日来当地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一度在避难所避难，还有一些人在车内过夜。法国气象部门当地时间7号表示，法国将于本周末起再度面临热浪袭击，1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这些省份将是新一轮热浪当中首批被列入橙色警报的区域。法国气象部门预计，从8月10号开始，法国东部和东南部很多地区的气温将再度升至35到40摄氏度，巴黎下周将再度面临36到38摄氏度的高温。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青罗读书。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的短篇小说集《天若有情》。在梁晓声的笔下呢，人世间的爱啊，它是以多种形式真切地存在于我们的爱情、友情和亲情之中的，是两颗孤独的心找到了救赎，是挫折、贫穷当中的相互的搀扶，也是陌生人之间真挚的善意，当然也是将自己的青春献给国家的忠贞。总而言之呢，青春时期的浪漫和激情啊，都不是圆满的，但是遗憾呢，也让那些回忆啊，多了一些刻骨铭心。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夫死了，他的女人终于可以改嫁了。25年前的一天，他搭乘着光棍保柱赶的马车到县城去给爹抓药。在回来的路上，宝珠说马累了，靠着山根停一停，跳下车一头便钻进了树林子。此时在车上的这个女人悬着腿坐在车上，怀里还捧着草药包。宝珠在林中大声地喊她：秀娥，你来。她没有应声。此时晌午的阳光晒得他暖融融的，懒得动，天地间显得很静谧。望着远近成熟待割的庄稼，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少女对生活的空泛渺茫的憧憬。这个时候宝柱又喊了：来啊，有蘑菇采。听了这话，终于他心动了，于是把草药包放在了车上，蹦下了车。想想又把草药包拎在了手上，谁知道放在车上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0: 青罗有约，你我相约。在青罗有约当中呢，我们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江苏省作协会员、镇江市农业农村局游恒带来的纪实文学作品《大地上的星火》一书的分享。
1: 大家好，我叫游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和陈明轩同志合作的一本纪实文学《大地上的星火》。

0: 明宁与万千果农的三十三年。有人可能会问，明宁是谁呀？确实，大多数人对明宁都比较陌生，但是提起七一勋章获得者赵尔夫，一定是耳熟能详的。明宁呢，是赵老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是赵老最得力的助手，是亚夫精神坚定的践行者和传承人。他呢，也是全省知名的果树专家。可惜他英年早逝，在2020年2月18日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病逝，享年仅57岁。明宁呢，他生前获得的唯一的荣誉就是镇江市人民奖章。身后，他获得了诸多国家级、省级各项荣誉，可谓是生前冷冷清清，身后轰轰烈烈。这本书采取的是三重奏结构的传记写作模式，借口述史的技法，以果农、同行、亲友三层视角，由远及近的素描拼图，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迷宁形象。他既是一个脱贫攻坚战线的英雄，又是一个平凡、朴素、善良的普通人。这本书呢，由江苏大学出版社于2025年10月出版。从已经读过这本书的读者反馈的情况来看呢，他们认为全书在哀而不伤的基调中迸发出深沉的精神力量，非常感人至深。希望呢，能够在阅读中有所收获。
1: 好，再一次谢谢尤恒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同样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金海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几本理财的高分入门书。首先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8分的作品《小岛经济学》。这是一本生动形象地讲透了经济学的入门书，作者呢把整个经济学体系压缩成了一个小岛上的故事，三个岛民，几条鱼，一张渔网，就把储蓄、投资、通货膨胀、利率、政府干预全部给讲清楚了。没有一个公式，没有一个术语，读完了之后可能你就会发现，那些新闻里面听起来有些高深的经济词汇，其实逻辑都很朴素。总而言之呢，拿着这样的一本书，你会发现你不是在读一本教材，而是在跟着岛民一起生活，一起遇到问题，一起想解决的办法。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这本理财的高分入门书叫做《投资最重要的事》，豆瓣评分是8.8分。这本书呢，最核心的概念是叫第二层次思维，就是说啊，不是想别人想到的，而是想别人没有想到的那一层。而且呢，书中还讲了风险、价格和价值的关系、市场周期，以及为什么防守要比进攻更加重要。读完了之后，你才会明白，理财最重要的事情从来都不是选择，而是控制认知，是管理风险，是对市场保持敬畏。接下来的这本书呢，应该说很多人都很熟悉啊，叫《富爸爸穷爸爸》，豆瓣评分是8.6分。这本书呢，其实它出版了已经快30年了，可是依然是理财入门榜上的常客。书中讲的呢，不是具体的投资技巧啊，而是一种底层的财富认知。书里呢有两个父亲，一个呢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努力工作却一辈子为钱而发愁；另外一个呢没有读过多少书，却是早早的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要让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为钱工作。资产和负债的区别，税后收入的逻辑，为什么买房不一定是资产，这些啊，在当时看起来离经叛道的观点，今天读来却是像预言一样的扎心。经典的力量，我们要来和大家继续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叫做《纳瓦尔宝典》，豆瓣评分是8.4分。作者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去了解投资的人。很多人认为呢，有了财富就会幸福，但是这本书直言，做幸福的事就会有财富。这本书不讲具体的操作啊，讲的是财富背后的底层逻辑，怎么找到自己的杠杆，怎么用专长啊换取被动收入，怎么在赚钱的同时不弄丢自己的幸福。所以说，这样的书应该说适合所有想要认真想清楚下面两件事的人，一件呢是财富到底它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

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思考快与慢》，豆瓣评分是8.3分。很多时候啊，理财成功要对抗的最大的阻力，它不是市场，而是你的大脑。这本书呢，就揭示了大脑是如何

影响你的决策的，还有就是你如何避免它对你的负面影响。书中也揭示了大脑的两套系统啊，快速直觉和缓慢理性。然而绝大多数投资者所犯的错呢，根源不在信息，而是在思维的偏差啊，损失厌恶、锚定效应、过度自信。对照着读，读完它，你会对自己的每一个理所当然的判断可能多出一份怀疑，而这样的怀疑才是理财最值钱的地方。以上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啊，这个理财高分入门书，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五月天，人生海海。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3: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和大家听到的是马依稀小朋友带来的一个儿童作品的分享。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最喜欢妈妈》。
1: 大家好，我是江南三毛公幼儿园大三班的马依稀。
2: 我是马依稀的妈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最喜欢妈妈。我最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2: 快起床，别睡懒觉了。
1: 要是妈妈能轻轻地抱抱我，温柔地说
2: 早上好，
1: 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2: 快去洗脸，
1: 要是妈妈能笑嘻嘻地说
2: 洗了脸心情会好哦，
1: 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2: 别磨磨蹭蹭的，快点穿好衣服，要晚了。哇，了不起，自己就能穿好衣服，真厉害。
1: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2: 不要弄得到处都是，说了多少遍快点吃，听不明白吗？好好吃饭，要多吃点哦。
1: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是很生气地说
2: 快点快点，抓紧时间，要迟到了。今天也会有很多开心的事哦，注意安全。
1: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还有我说我回来的时候，妈妈总说
2: 弄得这么脏，收拾起来真够麻烦的。哈哈哈，虽然身上弄脏了，但是玩得很开心，很痛快，是不是？真不错。

0: 妈妈说，
1: 又在干什么呢？不要拿那么多，这样不行。没关系，没有受伤吧？谢谢你帮妈妈的忙。
0: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1: 差不多行了，总是看漫画玩游戏，马上去洗澡。今天我们一起洗澡，一起说说话吧。
0: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总说，
1: 快睡觉去，几点了还不睡，真拿你没办法。睡不着也没关系，一起在棉被上滚来滚去吧。
0: 要是妈妈这样说，我呢就更喜欢妈妈了。妈妈晚安。
1: 晚安，妈妈也最喜欢你了，不过总是对你发脾气，对不起啦。谢谢你喜欢。

0: 我今天我7点也回不去。
1: 再不开心的事儿，你该忍都得忍，别去唱高调。你看着点儿，人家几点走你也几点走，大差不差就行了。不过至于那个总是在背后给你穿小鞋的，你也可以在背后给他扎扎针，不就办公室那点事儿吗？谁不会呀？我觉得昨天晚上就是一个好机会，你完全可以跟董思佳说，那个人每天6点半才开始上班。
2: 他去跟董思佳说我6点半下班，我再去跟董思佳说他6点半开始干活，那我们俩有什么区别啊？不是一类人吗？
1: 那你不在背后给他扎针儿，你还想当面跟他比量比量？
2: 我跟你说吧，我观察了，办公室里大部分的人都是正常工作的，只有极个别李莎这样的人，一到下班那点儿，屁股上就像涂了胶水一样，粘在椅子上动都不动。弄得别人也不好意思走，其实白天的活早就都干完了。这种害群之马就是应该整治整治。
3: 第二天，沈慧欣一到办公区，就看到李莎正在默默地收拾东西。
4: 真行啊，想不到背后说人还有一套啊。
0: 你说什么？
4: 我说，祝你大展宏图，前程万里。
0: 他辞职了，
5: 不是辞职，是董总直接把他给开了，
6: 而且连任何缓冲期都没有的那种，直接去财务那儿领钱走人，所以他才这么大怨气，就都冲你发了呗。
3: 过了一会儿，董思佳召集员工开例会。
2: 好了，这周的工作问题就说到这儿吧，下面说点别的。我今天把李莎辞退了，大家都看到了吧？李莎1年前入职，这一年来她每天下班比我还要晚。我看了一下考勤记录，有的时候甚至是第二天凌晨才走。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说，像她这么努力的员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这么被辞退，是不是有点不近人情？我要说的是，投资公司的饭碗，不是谁想端就能端的。像李莎这种没有能力加班来凑，对不起，不需要。我不知道她每天都在忙些什么，我也没有这个闲工夫盯着每一个员工，但我看到的是，她连续半年没有交出一个像样的项目来。她每天最大的工作就是晒加班，一个认真工作的人哪有这个闲心晒加班啊？当领导都是傻子吗？我不知道我们部门还有没有像李莎这种自作聪明的？
7: 高楼在上升。
8: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29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讲述了名牌学府毕业、热爱摇滚的全职妈妈沈慧欣，将孩子抚养到学龄年纪后重返职场，却因此与丈夫盛江川产生分歧。两人逐渐找回对彼此的爱恋，重新审视婚姻的意义，决定携手共度的治愈系清洗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0集。
1: 董思佳走到沈慧欣身后，按住她的椅背。
2: 如果有，我劝你尽快让我看到你的改变，否则下一个走的人就是你。金融圈有的是人才，但缺的是岗位。有大把大把能力强、态度好、肯吃苦、能加班的人等着进来呢。行了，就到这儿吧，都忙去吧。沈慧欣，流程熟悉的怎么样？如果没有问题，就准备正式进项目吧。
1: 黄金带白小瑞做市场调查，
3: 看了这么多家店，大部分还是在卖丁明山的产品。
4: 是，目前他们市场份额就是最大。不过我有信心，等我突破了我那项技术难关之后，一定能反超他们。
3: 你得抓点紧，是个人在外地也惦记这事儿。
1: 佘甜甜正在一家店里看电脑，白小瑞和黄金走了进来。
5: 小姐，我推荐您看这款 MateBook X， 它非常的轻薄，重量只有1000克，而且还可以和手机多屏协同，非常适合女生。
6: 哦，
5: 您可以看一下，还可以支持触屏。
3: 佘小姐。
7: 啊。
3: 哎呦。
7: 白总，这么巧啊！
3: 我不是什么白总，叫我小白。你过来买东西啊？
7: 啊，对，我那个旧电脑进水了，想过来买个新的。
3: 哎呦，你说这不是巧了？来来来，正好给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大神啊，让他给你推荐推荐。
4: 略懂而已。
3: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魔豆科技的
4: IT 民工 ，IT 民工 ，IT 民工。
3: 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不是金融民工啊，咱都打工人了吗？是不是？
8: 你好，我是佘甜甜。
4: 啊，你好。
3: 啊，对了，佘小姐，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7: 还没呢。上次那个事情真是让我有点害怕了，这段时间还没找新工作呢。
3: 是，上回那事儿确实是吓人，你休息一段时间也好。哎，你后面要是再找工作的话，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赶紧给我打电话。我要是帮不上，还有盛总呢，盛总老跟我提你，说感谢你，说你好，哎、说甜甜这还。
7: 可别这么说，我都要不好意思了。
3: 说真的，你说这年头像你这么见义勇为的女孩少了。行了，咱不闲聊了，别耽误你正事儿，你赶紧买电脑，什么配置的你们聊聊啊。
7: 行，我也不需要什么配置的，就是救了那个进水了，听说修也要花不少钱，可能还不如买个新的。
4: 如果就是进水了，没必要换新的，你可以拆下配件晾干试试，光驱、硬盘、内存都拆下来，只要在拆卸外接和抽换式模块零件的时候小心点就行，很简单的。
7: 还真是挺简单的，那我赶紧回去试试啊。
4: 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加个微信吧，你有不会的可以随时问我。
7: 啊，好。
4: 我扫你吧。
7: 哎，行，我加上了，那我先走了，白总，我先走了啊。
3: 哎，回见啊。
7: 哎，
4: 我叫黄晶。你们刚才说的什么事儿啊？
3: 你怎么脸这么红？你热吗？
4: 有吗？
3: 这不有空调吗？
4: 问你话呢，你们刚才说什么事儿？
1: 白小瑞开车送黄金。
9: 天哪，还有这种事儿？那个贺什么美，他也太丧心病狂了吧？
10: 是啊，知人知面你不知心吗？
9: 那难怪盛哥要感谢佘小姐了，那要不是他，孩子真就出危险了。
10: 谁说不是呢？这要不是佘甜甜把孩子送派出所啊，谁知道能发生什么事啊，我现在想想我都后怕。
1: 晚上盛江川在家陪着糖糖，沈慧欣的妈妈蔡胜美，也就是 Selina 从国外回来了。
0: 糖糖喜欢吗？
11: 喜欢，谢谢 Selina。
0: 哎，英文怎么说的呀？谢谢。
11: Thank you。
0: You're welcome。
12: 来妈，来您喝水。
13: Sorry Selina
12: Selina
3: 您怎么突然回来了？也不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您。
6: 哎呀，用不着，你们俩都忙，我在机场呀，打一个车很方便的。
3: 哎，您想吃什么？我订个餐厅，咱们出去吃饭吧。
6: 我什么都不吃，我倒时差的办法就是不吃饭。饭点过来了，时差也就过来了。
3: 是是是。您突然回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没有啊，我就是突然很想你们，就买了张机票来了，现在多 easy 呀。
3: 那太潇洒了，这您这生活态度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6: 啊，这种生活态度呀，是要建立在良好的经济基础上的。我有这样的经济基础，真得感谢你这位能干的女婿。
3: 不干不干不干不干。
6: 你知道吧，我美国的朋友都特别羡慕我，说呀，你帮我理财的年化收益率都快赶上巴菲特了。
3: 这可不敢当，不敢当。巴菲特要是帮他丈母娘理财，那收益率得更高。
6: 这次啊，我又带回来一笔钱，你要继续帮我投 ，OK？ 我也不贪心，你只要 keep 这几年的水平就好了。
3: 我努力，我尽力。
6: Thank you.
3: You're welcome.
6: 哎，我怎么一进门那个阿姨就走了呀？她着急呀，有事儿啊？哎
3: 呀，她天天这样，她每天7点钟必须离开。
6: 到点就走啊？那要是活没干完呢？这火车还有晚点的呀。哎，
3: 谁说不是呢？没办法，这彗星谈的嘛。
6: 那你可以跟她说说的呀，你们两个人这么忙，必须要找一个靠谱的啊。
3: 是，但是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事儿不得听他的吗？
6: 哦，我听出来了，是受了委屈了。
3: 哎，没有。

0: 我们家儿子转学了，转到糖糖的学校了。
1: 为啥不是特别好吗？
0: 淘气呗，跟老师顶嘴，老师还没怎么着呢，他耍脾气，说什么都不去了。嗨，等我啊，等我。
1: 哎呦，咱们等一下，彤彤吧。
2: 啊。哎呦，哎
0: 呀，哦，你怎么了？没睡好呀？一脸的憔悴。
1: 我昨天写一份报告，写到半夜。
0: 写到半夜，这么晚？董思佳是不是故意为难你啊？
1: 不不不，那肯定不是。我这不刚回公司跟项目吗？好多事情不太适应。
0: 太辛苦。哎，你知道我最近在学什么吗？美容养生班。人家导师说了，压力也是一种催老剂。女人必须要做到心如止水，有一颗自在清净心，才能够青春永驻。
1: 青春永驻，怎么不说长生不老啊？
0: 你这个人，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你不信拉倒。反正女人的青春只有这么几年，你就继续摧残你自己吧。
1: 哎呀，一边上班一边带娃，真的是挺累的。
2: 自己选的路，坚持下去。
0: 哎，你赶紧拿点粉补补，这黑眼圈都快成大熊猫了。
1: 我才不 care 呢，我们公司一个比一个缺觉，谁笑话谁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真正的战场在学校门口。你今天第一天去是吧？你去看看，每天早晨，全职妈妈。跟职场妈妈都要 battle 一轮，
0: 这
1: 你修不修的好了？
0: 我
1: 不行，
0: 赶紧修了，
1: 要迟到了。
0: 不不，那我们不修了。哎，儿子，快走吧，快走吧。哎呦，这妈妈搞得一手都是黑黑的，怎么办呀？你看。
3: 高楼在上升。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30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逐渐增强到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4度左右，明晨最低温度2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来关注到事故信息。G1522长滩高速往南通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G25朝升高速往南京方向过太湖服务区2公里左右。

右，都是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均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环形。另外环形路段还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附近，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李氏路段，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江南道平望枢纽附近， S17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南通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环形路段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不要争道抢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站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七月到八月，镇江港迎来七艘硫磺船舶集中到港，总运量超过2万吨。高温天气与长江主汛期叠加，引航港口仓储基地全线联动值守，依托10万方危化品库区，打通硫磺原料江海转运直达厂区的完整保供通道。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生活当中，不少爱美人士会贴假睫毛或者是嫁接睫毛，但不少人会因此产生眼睛发痒、灼烧、流泪等不适症状。上海市消保委调查数据显示，仅上海市某本地生活电商平台的美甲美睫入驻商家就超过10000家，年消费人次接近2000万。在18到45岁的核心消费人群当中，约有65%的女性每月都会使用假睫毛或者是做睫毛嫁接。上海市消保委近期对28款热销睫毛胶水进行送检，结果超80%样品检出了甲醛等化妆品禁用致癌物，部分产品配方竟与工业520胶水高度重合。日本文部科学省7号发布的2026年科技指数显示，中国2024年的研发投入同比增长13.1%，达到97.1万亿日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

下午两点到三点在 FM 一零四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

0: 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
1: 嗯，
0: 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的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
1: 嗯，
0: 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
1: 嗯，
0: 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嗯，第四的话是不准没有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1: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0: 对的，
1: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
0: 嗯，
1: 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
0: 对的对的，
1: 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嗯，
0: 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
1: 嗯，
0: 那入水走的话溺水时他会就是比较慌乱，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1: 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小朋友有时候来不及喊大人是吧，他们就是第一目击人啊，目击者，然后他也会很着急，我想要去救。那这个时候您有没有教大家一些关于小朋友未成年人的一些关于这个溺水的施救的方法一些原则呢？
0: 作为未成年人的话，他的施救就是施救原则就是要记住只呼救不下水。
1: 哦，
0: 正确的未成年我们施救口诀记住四个字，就是叫叫声抛。
1: 嗯，什么意思？
0: 那第一个叫的话就是我们要立刻大声的去呼救，吸引周围的这个过路的人来帮忙。那第二个叫的话是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嗯，
0: 请求就救援。那我们要说清楚我们具体发生的地点。那再一个就是声，我们要找到身边就是足够长的一些竹竿呀树枝啊，然后趴在岸边将这个树干呀我们伸向入水者，千万不要站着弯腰，防止被就是我们的施救者被拖拽到水里面去。
1: 嗯嗯嗯。
0: 再一个的话我们可以抛，就是把一些可以抛我们的书包呀或者救生圈啊还有泡沫箱等等，还有哪怕是空矿泉水瓶，就抛就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物品我们就可以把它抛给入水者，让它抓住就是抓住这个漂浮物等待救援。
1: 是，千万不要说自己 跳下去救他，
0: 对的，
1: 不然的话很

0: 很可能会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哈。
1: 是的，
0: 那刚刚也是讲到了，其实咱们镇江本地是没有海洋哈，
1: 对，
0: 但是这个暑假的时候可能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海边玩啊，这个海洋的危险是要远大于内河的哈。在这里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吗？
1: 嗯，就是对于这个就是海边的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海边游玩时我们也一定要牢记啊，下海前的话我们要选择有救生员守，就是有救生员的地方啊，正规的一些浴场，然后远离无人看管的一些野沙滩啊，然后看懂警示旗帜，绿色的话代表水域安全，黄色提示风浪比较大，红色黑色旗帜的话是禁止下水的，那我们的话一定要看，要认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再一个的话我们还要提前做些功课，查询一些潮汐时间表，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拍照呀赶海呀，那有的时候的话就涨潮它比较时间比较迅速，短短的十几分钟可能就会那种切断回，就是我们的这个回岸的路线，对。那再一个的话我们要警惕那个离岸流啊，海面它看似风平浪静的，那水下面可能会有一些强力的水流，那会快速的把我们会卷入到深海里，那一旦卷入那个深海里的话，那我们的话还要注意千万不要逆流拼命往岸边游，正确的是顺着我们的水流平行横向游，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脱险。
0: 那如果是在海边玩水的话啊，我们该做好哪一些防护工作呢？
1: 那我们在海边的话，那玩水的时候一定要，就是我们全程的话最好是穿就是亮色的泳衣
0: 啊，以便

0: 从轻快的青春甜歌转入到了温柔又怅然的岁月深情。金粉之家呢是民国剧的巅峰之作，小时候真的好像回到家就看到妈妈在看这部剧啊。而片尾曲让它降落呢，更是把整部剧的遗憾意难平拉到了极致。我也是有一次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人翻唱这首歌，大家都在感慨那个时候看这部剧的心情。那当下呢，很多深度的播客我也会经常听到有人在讨论人生的遗憾美学，圆满是故事，遗憾呢才是人生。就像看到大家都讨论金粉世家之后，再转过去想要把这一部剧重新拿出来看的时候，发现像素都已经跟不上了，再看这个电视剧甚至是模糊的状态啊。里面呢，冷清秋和金燕西从轰轰烈烈的相爱到渐行渐远的别离，道尽了成年人的宿命还有无奈，包括那个时代的一些无奈啊。那旋律呢是缓慢悠长的，歌词呢如今看来依然是温柔又悲凉，就像一场盛大的落幕的旧梦。那多年之后再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终于读懂了，不是所有的深爱都能够相守，也不是所有的遇见都能够圆满，那释然遗憾，接纳别离。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S39 江宜高速镇江段往宜兴方向过大港枢纽4公里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三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另外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至江阴路段， G25 长山高速往南京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至董邦南枢纽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同样出自金粉世家，如果说前面我们听到的让它降落是温柔落幕的那种遗憾的话，那么暗香呢就是盛大开场的惊艳，沙宝亮呢是沧桑深情的嗓音，将这种民国的爱情的凄美宿命感就娓娓的到来了，那意境很悠远，氛围感也十足，所以呢过了很多年之后，你看到

0: 很多小朋友都不太喜欢它呢。但是呀，爸爸妈妈总说，大蒜是天然小药宝，多吃大蒜可以杀菌，少生病。哎，那你有没有好奇过，平平无奇的大蒜既没有药水也没有药效，为什么拥有神奇的杀菌能力呢？它的身体里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神奇成分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2: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大蒜为什么拥有神奇的杀菌能力呢？其实呀，大蒜之所以可以杀菌，是因为它的体内藏着一种很厉害的杀菌小能手，它的名字叫大蒜素。当大蒜是新鲜完整的时候，大蒜素是藏起来的，所以呀，味道闻起来就很淡。可是只要我们把大蒜拍碎、切开、嚼烂，大蒜里的物质遇到了空气就会立刻变身，产生浓浓的大蒜素，这也是大蒜味道突然变冲的原因。大蒜素的本领特别大，它就像身体里的小警察，专门捉拿细菌和病毒。我们的嘴巴、肠胃里平常可能会藏着一些我们看不到的有害细菌，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肚子疼、感冒、发炎，而大蒜素可以直接抑制、消灭这些坏细菌，不给它们在身体里捣乱的机会，帮助我们守护身体健康。而大蒜是天然的抗菌小食材，不仅可以杀菌，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在天气多变、容易生病的时候，适量的吃一点大蒜，可以帮我们的身体建筑起一道小小的保护墙。不过呀，也要记住，大蒜虽然本领大，但刺激性比较强，所以我们小朋友也不能生吃太多大蒜，吃饭时少量的搭配食用一些就可以啦。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古诗词里藏着四季最美的风景，有的写春日繁花，有的写山间明月，还有的描写出悠然自在的水乡画面。而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一首像水墨画一样优美的词，而这首词虽然只有短短的27个字，却有金山、绿水、飞鸟、桃花，还有悠闲垂钓的渔翁，没有烦恼，没有匆忙，只有春日江南最温柔、最惬意的模样，读起来朗朗上口，画面清新治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唐代诗人张志和的经典作品《渔歌子》，去一起感受江南春天的美好和自在从容的心境吧。
3: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4年级2班的谢毅，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词是《渔歌子》，唐·张志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老师告诉我们，张志和写的其实是自己，他不喜欢官场繁忙拘束的生活，偏爱山水间自由自在的日子。这首优美的渔歌子也让我爱上江南春色，也让我懂得简单悠闲、亲近自然便是人间好时光。
0: 好的，感谢谢毅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渔歌子这首词就像是一幅活生生的江南春日水墨画，语言清新浅显，画面灵动优美。诗人张志和不仅擅长写诗，还精通绘画，所以呀，他写出来的诗句自带画面感，每一句都美得让人沉醉。

两句：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在清脆的西塞山前，洁白的白鹭自由自在地展翅飞翔。春天到来，岸边的桃花竞相开放，粉嫩的花瓣飘落在清澈的江水里，江水潺潺流淌，温暖的春日江水滋养着鱼儿，河里的鳜鱼长得肥美鲜嫩。短短两句，有山有水有花有鸟有鱼有景，动静结合，把江南早春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景象完整地展现了出来。再来看后两句，清热丽，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是整首词里最精彩、最动人的地方。江面微微地吹着小风，飘着细细的春雨。一位渔翁头戴着青色斗笠，身披绿色的蓑衣，悠然自得地在江边垂钓。微风细雨很轻柔，完全不用着急回家，静静地享受着山水之间的美好时光。很多同学读完之后就会发现啊，这首词里面没有忧愁，没有烦恼，只有轻松和惬意。渔翁不惧风雨，悠然自在，热爱山水，享受自然。其实呢，这也是诗人内心的真实写照。张志和看淡名利，热爱山水生活，喜欢自由自在、清静淡然的日子。读完这首优美的词，我们可以领略到江南春天的绝美风光，感受到古诗词独有的画面美、语言美。短短27个字，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幅清新灵动的夏日娱乐图，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高超的文字功底。另外呀，这首词也教会了我们一种从容豁达的生活态度。生活难免会遇到斜风细雨，就像我们学习中也可能会遇到难题，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小的挫折。不过呢，我们不必惊慌，不必退缩，要像诗中的渔翁一样，从容淡定，心怀热爱，坦然地面对一切困难。古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一首渔歌子写尽了春日温柔，藏进从容心境。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品读经典古诗，在诗词当中欣赏美景，陶冶情操，学会热爱自然，乐观生活，在成长的路上从容自信，向阳而行。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渔歌子》给唱出来吧。

0: 安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心怀仁爱、济世为民的先贤医者，他们心怀百姓，悬壶济世，潜心钻研，用毕生心血守护苍生安康。张仲景被后人尊称为医圣，他一生悲悯善良，潜心医学，刻苦著书，目睹百姓饱受瘟疫病痛之苦，便立志钻研医术，拯救苍生，写下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造福世代后人。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心怀苍生的医圣张仲景。张仲景出生在东汉时期，那个年代战乱不断，瘟疫频发，每一次瘟疫来临，无数百姓饱受病痛折磨，很多家庭家破人亡，苦不堪言。年幼的张仲景亲眼目睹了百姓在病痛中挣扎，心里无比心疼，从此立下誓言，潜心学医，救治百姓，不再让世人饱受瘟疫之苦。张仲景从小酷爱读书，尤其痴迷医学典籍，别人玩耍嬉戏的时候，他默默伏案苦读，钻研医书；别人贪图安逸享乐的时候，他四处寻访名医，积累行医经验。他勤奋刻苦，持之以恒，小小年纪就掌握了扎实的医学基础。长大之后，张仲景踏上了行医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晋江南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

0: 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5: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4: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7: Hola。
8: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说起胰岛素抵抗，不少人觉得这是糖尿病患者才会出现的问题，但世界胰岛素研究领域先驱美国生理学家本杰明·比克曼博士在其著作《人为什么会生病》当中就提出，胰岛素抵抗以及随之而来的长期高胰岛素血症远不止影响血糖这么简单。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心脑血管病、阿尔兹海默病、部分肿瘤等常见慢病均共享这一病理源头。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总结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影响全身健康的，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8: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当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倩颖护士长。张护士长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我们知道这个暑假是孩子们放飞天性的快乐时光，那也是家长心头牵挂的一个高压期，因为儿童安全事故是尤其高发的。为此针对暑期儿童事故高发的险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给大家特别梳理了一份安全提示合集建议各位家长重视，并且最好能够教会孩子一些安全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助力孩子能够平安快乐地度过暑假。好，接下来呢就请张护士长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们呢一直在急诊一线，每年的6到9月份的话是我们青少年意外伤害的一个就诊高峰期。那急诊科的话也是经常会收治一些溺水、中暑以及车祸外伤、食物中毒的孩子。 很多送到急诊时这个情况的话是十分危重的，不少悲剧的话仅仅是因为家长和孩子缺少一些基础规范的这种急救常识，甚至错误的方法，导致了病情加重，
1: 非常可惜是吧？
9: 对的对的。
1: 嗯嗯，
9: 那咱们镇江的话，它地处长江沿岸，京杭大运河也是穿城而过，那各类水库啊、塘坝呀，以及雨后的一些积水呀，也是遍布城乡。一到暑假的话，孩子们也是特别喜欢玩水，还有独自骑行，然后有些家庭的话还会自驾出游，这样的幅度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多。
1: 嗯，
9: 虽然我们就是镇江它不靠近大海，但是许多家庭也会利用假期带孩子去海边游玩。
1: 是，
9: 那河内溺水、内河溺水和海边游玩这种各种风险它是不同的，这两类危险的话去那我们的救治的话也是不一样啊。
1: 嗯，
9: 那今天的话我想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安全知识。
1: 嗯，
9: 那第一部分的话是关于预防溺水的，包括野外水域的风险以及海边游玩的注意事项，那包括我们标准溺水急救操作。再一个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温中暑，因为这个高温天气也来临嘛。
1: 嗯，
9: 那我们要重点区分轻症中暑和死亡率比较高的热射病，教大家一些院前正确的一个降温的方法。再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安全，那车祸损伤后的一个现场规范处置，那纠正大家一些普遍的一些急救误区。最后的话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居家用电啊、饮食、雷雨极端天气的一些隐形的安全隐患。
1: 嗯，
9: 那这些知识的话关键时刻它确实能救命，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些这个急救常识能够牢记在心吧。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第一部分哈，有关于这个防溺水安全的相关知识的一个科普。其实每年夏季哈，据说这个溺水都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一个头号原因，是吗？
9: 对的对的。
1: 嗯嗯嗯，那您在这个作为急诊科的护士长，肯定在临床上有碰到过非常多让人很心痛的
9: 临床上碰到，那我们经常也会在各类报道中有看到，确实有些的话还是很可惜的啊。那其实有我们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他会游泳就安全了，还有些认为就是水浅就不会出什么事。
1: 嗯，
9: 那我们的话其实这个长江的它暗流啊，包括我们水库它下面的一些淤泥，还有池水塘里的一些水草，那任何一项都可能会夺走我们的生命。
1: 嗯，
9: 那我们镇江的话它这个长江水流流速它不稳定，水下的话就是深浅也不一，那岸边的话还有一些湖边啊什么长得青苔，那孩子的话在追逐奔跑的时候呢容易打滑落水，那水库还有那些水库它那个水库底的沉积的淤泥比较厚，那我们一旦踩空的话会持续下陷，农村里的一些池塘里的水草也比较茂密，一旦我们的这个手脚被缠住了之后就比较难挣脱。
1: 嗯，
9: 还有夏季的这种暴雨过后，那路面的这个水坑的话也是那我们看是平静，但是呢水下那个我们也不能没法预判它的深浅和里面有没有碎石啊，包括这种汛期那个江水上涨，那原本安全的这种浅滩短时间的可能会被深水覆盖，那风险的话也会成倍上升。
1: 嗯，
9: 在这里的话希望大家让孩子能牢记这个防溺水六不准，让孩子时刻的刻在脑子里面。
1: 嗯，
9: 每一条都不能违反。第一条的话是不准私自一个人到江边水库池塘这些地方去玩水摸鱼打水仗。第二的话是不准擅自邀约同学或者小伙伴结伴前往无人看管的一些水域。第三的话不准在没有父母陪同的情况下去靠近这个水边还有下水游泳。嗯，第四的话是不准到没有防护围栏没有专业救护人员的地方直接野水域去游泳嬉戏。第五的话就是雨后的话尽量不要前往那些低洼积水区，汛期的话要坚决的远离江堤。第四的话就是不会游泳或者是水性不太好的孩子的话 绝对不能盲目的下水营救其他的一些这个入水人员。
1: 是的啊，就关于这个溺水的一个救助哈，可能大家也会存在着一些这个误区哈。那正确的一个防溺水的一个施救的措施原则有哪些，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张建颖护士长。刚刚我们提到了就是防溺水安全的这么一个相关的知识啊，然后有特别提醒到了就大家这个防溺水的六不能违反啊，希望就家长首先得要铭记心中，然后平时在这个和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要潜移默化的教给他，是吧？
9: 对的，对，
1: 要时时刻刻的印在我们的脑子里啊。
9: 嗯，
1: 那其实在这个溺水过程当中啊，特别是很多这个比如说有孩子溺水了，然后身边的很多小伙伴就很着急了，是吧？也很害怕。
9: 对对对，
1: 那会存在这样一个非常致命的误区啊，就是看到有孩子溺水了，可能有很多小伙伴未成年人会赶忙就跳下去救人，这其实是非常更加危险的一件事儿，是吧？
9: 是的是的。
1: 嗯嗯，
9: 就是在接诊的过程中的话，多人溺水事件也是常有发生，那80%以上都是孩子手拉手施救直接跳下水的，最终就是导致多人遇难的情况。
1: 嗯，
9: 那入水者的话溺水时他会就是比较慌乱，会死死抓住身边的一切物体，所以我们的施救者的话就是这个时候很容易被就是拖拽沉入水中，就是小意外演变成多人伤害的一个悲剧。
1: 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小朋友说来不及喊大人，是吧？

进一步的变麻木。很多人习惯姜顶，但事实上不少血糖正常的人群也存在胰岛素抵抗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徐媛媛就分享了一则典型病例。30岁的李女士一年内体重长了15斤，原本规律的月经变得琢磨不定，且颈部腋下长出了一片片发黑的粗糙斑块。在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内分泌科就诊时，基础检查显示李女士血糖指标正常，但深度筛查之后最终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重度胰岛素抵抗。针对性进行用药和生活方式干预治疗了3个月之后，李女士体重减了8斤，月经恢复正常，黑色斑块也开始消退。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丛一磊介绍，胰岛素抵抗的诱发因素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是分为遗传因素与获得性因素两大类。基因突变、先天染色体异常等遗传因素占比极低，并非是主流诱因。复型肥胖、久坐少动、膳食营养失衡、肌肉量流失、长期精神压力大、昼夜节律紊乱、微量营养素缺乏、药物刺激及接触环境污染物等获得性因素才是诱发胰岛素抵抗的核心原因。一旦形成胰岛素抵抗，便如同推倒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全身性代谢失调随之蔓延。首先我们来看脂肪囤积会引发脂肪肝，胰岛素兼具促进脂肪合成、抑制脂肪分解的作用。当胰岛素长期居高不下，身体就会一直处于储存脂肪的状态，过多的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形成顽固腹型肥胖。过剩的游离脂肪酸还会持续进入肝脏，诱发脂肪肝。第二就是水钠潴留，导致高血压。过量胰岛素会作用于肾脏，加快钠离子重吸收，钠元素滞留会连带体内水分潴留，造成血容量升高，血压会随之攀升。长期水钠潴留会持续加重血管的负担，损伤血管内皮，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的进程。第三，尿酸难排，痛风频发作。胰岛素抵抗会直接干扰肾脏代谢功能，降低尿酸排泄效率，尿酸在血液当中积蓄，该状态会拉高全身慢性炎症水平，双重作用下会诱发高尿酸血症。第四，激素紊乱，生殖力下降。在女性体内，胰岛素水平高会刺激卵巢过度分泌雄激素，引发排卵异常、月经紊乱、卵泡发育受阻、体毛旺盛等问题，最终升高多囊卵巢综合征患病风险。对于男性呢，高胰岛素会抑制睾酮的合成与分泌，使其水平下降，进而影响性欲、勃起功能及精子质量。功能不足，大脑认知差。当人体出现胰岛素抵抗，脑部神经细胞便无法高效地吸收葡萄糖来获取能量，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钝等认知功能减退的表现，增加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除了上述的危害，胰岛素抵抗还与骨质疏松、黑棘皮病、反复痤疮、胆囊功能紊乱、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均密切相关，几乎可累及全身上下每一个系统。根据胰岛素抵抗相关临床问题专家共识2022版，我国25岁以上成人胰岛素抵抗标准化患病率达29.22%，相当于每3-4个25岁以上的成年人就有一人存在相关问题。与之相对的是啊，公众对这一代谢元凶严重认知不足。中国胰岛素抵抗综合管理现状与未来白皮书

2025显示，超过70%的受访者没有听过或者是不了解这个词，只有28%的人做过相关的检查。两位专家建议，普通人在家可以初步自查，如果以下信号中中了至少3项，那么就应当及时就医进行评估了。首先是腰围，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二，颈后、腋下、腹股沟等皮肤褶皱处出现洗不掉的发黑粗糙斑块。三，高油高糖饮食之后持续昏沉犯困。四，吃的不算多但依旧会胖，或者是正餐之前频繁心慌、手抖、出冷汗，后者是属于反应性低血糖，是胰岛素抵抗的早期典型症状。专家们表示，防控胰岛素抵抗的根本策略是在于减轻胰岛分泌的负担。具体呢，你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是饮食减负，精致米面和添加糖是刺激胰岛素分泌的头号推手，建议用全谷物来替代一半主食，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量。第二是每餐要遵循蔬菜、蛋白质、主食的进食顺序，能够有效地延缓血糖上升。三，将每日进食的整体时间范围压缩在12小时内，其余时间保持空腹，给胰岛素分泌留出休息窗口。三，运动增肌，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促进血糖代谢，加上2到3次抗阻训练，增加肌肉量，是提升胰岛素敏感性的关键策略。久坐时应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几分钟。三，睡眠守时，熬夜和长期精神压力大会推高体内皮质醇水平，直接削弱胰岛素效力。每晚7到8小时连续睡眠，23点前入睡是维持代谢稳定的基本保障。最后就是筛查前置，存在腹型肥胖、高血压、脂肪肝、多囊卵巢综合征、糖尿病家族史等代谢性慢病高危因素的人群，每年应当主动评估胰岛素抵抗的状态。二甲双胍等药物干预仅适用于代谢异常较重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可自行用药。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6: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0: 咱们公司啊越带越好。
1: 行了行了，不是说不打官腔吗？你看你这又是套话又是官腔。
0: 不是，
2: 散会吧啊，
3: 散会散会散会。
0: 管事儿，你这，哎，你这就要走啊？你吃完中午饭再走呗。
2: 这不好不容易订辆车，想多跑几家养老院呢。我中午订饭的时候别老挑你爱吃的点啊。
0: 嘿，你看瞧你说的，什么时候老挑我爱吃的点呢？哎哎哎，我到哎，这谁又打小报告了？这是
3: 啊，别走了。
0: 哎，彩英啊，
3: 哎，
0: 这个多准备几个果盘啊，下午有贵客要来，知道吗？啊，对了，果盘里头一定要有那个胡同口那家水果店那个小沙菊啊，贵客爱吃。
3: 得嘞。
0: 哎，嘿，
3: 什么贵客爱吃，就他爱吃。
4: 傅伯恒来找老贾。
5: 哎呦，来啊，
0: 老板！哎呦，对了，错了，现在应该叫贾总。
5: 你这样叫不高抬我了。
0: 你瞧，你这小铺一月赚几千块钱的时候就叫老板，你现在都上好几个层次了，不得叫贾总啊？得了，贾总不能让你搬，我来搬家。
6: 不不
0: 啊，
5: 哥，一会儿回去给老太太烧几瓶。
0: 哎，不行了，天冷了，老太太喝不了这个了。我是来问你，咱说那事儿怎么着了？
5: 我这不一直在等你信吗？
0: 别等了，咱开干吧就。我帮你先搬进去。
6: 不不不不，
0: 你那这么着吧。一会儿你上家政公司找我去。
5: 好
0: 啊，
5: 我忙完这块我去找你。
0: 快点啊。
5: 哎
0: 哎，行，这么着，
5: 慢走哥。
0: 哎，
4: 宋明亮陪周桂云逛街。
7: 哎，怎么了？不舒服啊？
8: 没有，累了，歇会儿。还说陪你逛三个商场，这一个没逛完我就走不动了，老了。
7: 别瞎说，什么老不老的，你又没有到七老八十。
8: 对，这离七老八十没几天了。哎，我想起一事儿了，就这么多年我都没带你出去旅游过，是吧？咱旅游去吧，要不？
7: 你忘了，我怕水，我晕车，我爬山膝盖不行。吃要吃的干净，住要
5: 住
7: 的
5: 讲
7: 究。
5: 哎，
7: 你说过了，带着我就是背这个大麻烦，所以我从来都不出远门。
8: 你还不出远门呢？为了孩子你都跑北京来了。
7: 哎，为了孩子我哪儿都敢走，这不有你陪着我吗？
8: 你说咱们把泸州的房子卖了啊，大老远的来北京，完了当着人面老说自己哎呦多么风光，其实就咱俩心里知道风光什么呀，那就是坐牢，每天除了菜市场就是幼儿园。你说咱们俩去过哪儿？人别人都有个双休日，咱俩有吗？现在看着咱们俩老了，变着法的想把咱们往外轰。
7: 别这么想，凡事啊往好处看，多看看孩子们的优点。
8: 这孩子啊，我原来啊觉得他全是优点没缺点，可是自从买新车咱们没给添钱，你看他那样，我算知道等咱们有一天动不了了，根本就指不上他。
7: 指望不上就指望不上，真指望上了你还忍心给孩子添麻烦啊？

0: 咱还多少钱？
1: 干嘛？
0: 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让宋阳他们呀，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咱们从这家里走吧。
2: 下午，宋明亮把王大力他们推到门外。
3: 你不行的，
4: 什么不行的？
3: 富大哥，这大白天遣散人，这不合适吧？
4: 什么叫遣散？这叫无事退朝，给你放假不乐意啊？
3: 不是，宋总知道了该生气了。
4: 我给他弄大生意，赚大钱，他有什么可生气的啊？
5: 我们的单要是接不上怎么办啊？
4: 有电话没有？
5: 有，
4: 开着机，有单子我给你打电话不完了吗？哎，看，对门。玩去！
5: 我才不去呢！
4: 贵客马上就要来了，你别给我捣乱，赶紧玩去！去玩去！去去去去去去！

0: 张玉莲来到罗孝庄家。
1: 老太太，你说我们家亚楠都三十出头了，这婚姻大事他也不着急。我跟他说今年年内必须结婚，你猜他怎么跟我说的？
2: 你们也别猜了，估计你们也猜不出来。他跟我说呀，妈，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呢。
1: 嘿，我说你不是喜欢宋飞吗？妈狠狠心，哎，这穷小子也就凑合了。他说我们好了还没多久呢。我跟他说，你们俩在幼儿园开始就认识了，就好上了，到现在你还能说没多久啊？他说我胡搅蛮缠，你说我这当妈的我容易吗？我
3: 不容易。
1: 这宋明媚也是一天忙到晚，我操心我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孩子们。这宋明媚倒是不急不慌的。
4: 宋姐，但是心宽，孩子们的事儿由他们自己做主就好了。
1: 他们做得了主吗？不负责任，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2: 对对对，您说的对。
5: 对什么呀？对，
1: 这对错是用你说的。宋明媚我能说，你能说吗？我告诉你，你就不能说宋明媚。宋明媚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宋飞陪着郭亚楠买包。
6: 您好，欢迎光临。您可以随便看一下。
7: 谢谢。
6: 你好。
7: 你好。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拜拜。
0: 哎，开玩笑，开玩笑。
1: 你傻不傻啊你？呆瓜。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57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正在点火！点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8集。
1: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拜拜。
1: 哎，开玩笑，开玩笑。
2: 你傻不傻啊你？呆瓜。你怎么了？心里有事儿啊？
1: 一会儿送我回家，如果你要是没事的话，陪我待会儿。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就是心里有点乱吧。
2: 行了，我们不逛了，我陪你回家吧。走吧，呆瓜。
3: 现在啊，都讲什么婚姻自由、恋爱自由，
4: 可是你说他们这些孩子做得了主吗？他们打小就在蜜罐里长大的，他们见到所有人都觉得是好人。
5: 宋飞那孩子我看着挺好的。
4: 你看着挺好的？这好人坏人写脸上了，看就能看出来了。你才认识宋飞几天，你了解他们？真是，你还从国外回来的呢，你头脑怎么那么简单啊？什么都不懂。
6: 罗小姐，我来。
0: 正说着，郭亚楠推门进来。
4: 来看谁来了？哼，让我逮个正着吧，我一猜你们俩就在一起呢。

0: 妈，您不是跟宋阿姨都商量好了吗？尊重我们的决定，我们俩现在决定在一起了。
1: 那你干嘛跟我撒谎啊？你不是说跟闺蜜去逛街去了吗？你，
2: 罗孝庄和花文娟使了眼色。
3: 快，快给俩孩子再沏点茶。哎，素菲，来帮你花姨把那个茶壶、茶碗端过去。哎哎哎，好，好。
1: 怪男，
3: 哎，
1: 你说你。 你看人家穷小子什么了？他长得是还可以，那长得好能当饭吃啊？你过去找那几个男朋友哪个有准啊？要不是我给你把着，你早就……花文娟拍了拍郭亚楠的肩，走出房间。
0: 你别又不服气，我说错了吗？
4: 您还好意思提前面那几个？那哪一个不是被您吓唬走的？
0: 是。
5: 他们之前是撒谎，那不都被您逼的吗？
6: 反正我今天就把话跟您说明白了，结婚这个事儿可以放放，但宋飞这个人，我要定了我。花文娟和宋飞在厨房里聊着，
5: 来了这么些天，还没正式介绍一下，你就是宋飞是吧？
6: 怪我，我最近老是瞎忙，没跟您打招呼。
5: 正是忙的年纪，怎么叫瞎忙呢？听你傅大爷说，你特别有才华，人又踏实。
6: 嗨，傅大爷那是偏爱，不客观。
5: 从傅伯恒嘴里说出的话，我信。他这个人可不是谁都瞧得上的。你是做纪录片的？
6: 啊，对。
5: 这可是个前途无量的事业。想不想出去走走看看，交流交流啊？
6: 出去。
5: 您是指出去呗？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心比天高，可能中羞涩，我说的没错吧？我倒是知道一些免费的机会，有时间的话，我就帮你留意留意。
6: 就谢谢您了。
5: 叫我花姨不就得了吗？
6: 谢谢花姨。
5: 赶紧去送茶吧，回头再细聊。
6: 好嘞。
7: 傍晚，宋明亮打着电话。
8: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啊，我和你妈不在家吃饭了。<笑>
7: 是是，就算是想开了吧，带她出去吃点好的。那个冰箱里头啊，有那个新的排骨。
8: 哎，那排骨不能搁的时间太长，你早点把它吃了啊。还有那个。 晨晨晚上得早点睡觉，最晚9点钟一定得让他上床，啊，不用等我们，不用等我们。宋阳，我跟你说啊，你也不能那个老是半宿半宿的弄那电脑啊，得多注意身体。那个，哎，行行，那就这样，哎，好好好，都收拾好了。
9: 看看还要带什么？
8: 没什么，没什么。
10: 周桂云整理好行李，不舍得环顾四周。

0: 宋明亮和周桂云坐上出租车。
1: 真要这么走，还怪舍不得。
2: 有什么舍不得？带你去一更好的地方。
0: 郭亚能跟花文娟学习烙饼。
3: 来，再加点水。加匀了。
1: 嗯。花爷，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你做的太香了。

0: 100个赞。
1: 你妈做饭好吃吗？
0: 我妈做饭那简直就天灾人祸呀！我妈做饭，
1: 小声点，你妈那边听见的。
0: 实事求是，才不把她听见呢。
2: 张玉莲朝宋飞招招手，
3: 宋飞，来上阿姨这儿来。
4: 哎，你说。
3: 阿姨问你点事儿。
4: 啊。
3: 阿姨知道啊，你是个好孩子，可这关系到我们家亚楠一辈子的幸福，所以阿姨想问问你，你到底看上这疯丫头什么了？
4: 啊，阿姨，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看上她什么了，就是愿意跟她在一块儿吧。
3: 也是，当年我也是凭一张照片就看上了。
4: 你是说和顾叔叔？
5: 啊，我什么也没说，我是说亚楠。这亚楠啊，让我惯坏了，从小啊什么都没干过，到现在连鞋带他都系不好。
6: 我说他鞋带怎么老是开呢？每次都是我给他系。
3: 你给他系？
6: 啊，对，我还跟他说，我要是以后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就别穿有鞋带的鞋了。要不他爱蹦蹦跳跳，把自己给绊着的。
0: 真的是欲罢不能，欲仙欲死啊！哎呦，花阿姨，太好吃了！
2: 张玉莲和宋飞在一边看着厨房里的郭亚楠。
5: 你别听他咋呼，从来没做过饭，那家也不会收拾，全是我弄。
4: 阿姨，不会做饭有我呢。要是不会洗衣服的话，有洗衣机呢。我又不是找你老妈子，是不是？
5: 你真这么想的？
4: 啊！
5: 我可告诉你啊，她现在年轻漂亮，她有一天她会老会丑的。
6: 我现在也没有觉得她多漂亮。
5: 啊？
4: 没有，阿姨，我是觉得我喜欢的是亚楠那颗充满活力的、善良可爱的心。
2: 宋明媚愁容满面地走在路上。大陆安慰着。
7: 哎呀，你说这都找了4、5家了，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
8: 姐，北京城这么大，养老院多了去了，这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也很正常。咱今儿找着啊，明儿接着找。
7: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也雄心壮志，觉得今天肯定能找到，可是现在越找越怕。
8: 您怕什么呀？
7: 你说马老爷子那封信里面虽然说让我别找他，别牵挂，好像被什么事儿都安排好了似的，可是我读着信啊，心里还是挺难受的，那字里行间有一种无奈，也有一种心酸。我是怕老爷子。
8: 您是怕马老爷子想不开？哎，姐，您想多了，老爷子肯定不会干这种蠢事儿。
7: 你根据什么这么判断呀？
8: 姐，您想啊，老爷子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呀？那他这真要想不开，也不用等到今儿啊。再说了，他要想不开，还用给您留信吗？还用非得跟您说那么清楚啊？那不就是怕您惦记，让您放心吗？
7: 有点道理，好像。
8: 哎呦，您听我的，没错，姐，咱接着找吧，啊！
7: 有你陪着，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8: 您客气什么呀？哎，对了，姐，这老爷子不会离开北京吧？算了，咱也甭想那么多了，接着找吧，啊！
2: 下班后，李嘉玲他们带着朋友肖萌回到家里。
9: 肖萌，来。哎呀，那爷爷奶奶人都特别好，特别好相处，你不要有顾虑啊。
10: 来，晨晨，往里进。
9: 带好晨晨啊，是你这全部的工作。苏阳，
10: 哎，
9: 爸妈没在家呀？
10: 哦，我忘告诉你了，咱们爸妈呀，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了，让咱们自个儿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做点咱们年轻人爱吃的，也算是给肖萌老师接个风。
9: 想吃什么做什么。
10: 啊？
9: 有什么呀？
10: 没有吗？
9: 点外卖吧。肖萌，
11: 嗯，
9: 随便点啊，想吃啥点啥，别给他省心。晨晨，走。
10: 一会儿那咱们点外卖吧。
11: 嗯。
10: 哎，你坐吧，吃水果，啊。
12: 行不行？
11: 行。
2: 宋明亮和周桂云来到一家简陋的宾馆。
12: 咱这房子多少钱？
9: 叔叔，标间一百二。
11: 标间一百二。
5: 这安全不安全啊？
11: 这有什么不安全的呀？大门朝着街，再说了，都快天黑了，天黑了那才叫不安全呢。
5: 看你真是的，谨慎一点没错。再说这干净不干净，我先去看看。
11: 咱们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挑三拣四了，好不好？
5: 我不是挑三拣四的人，刚才路过好几个大的旅馆，你都不让进，你让我怎么办啊？
11: 大旅馆多贵啊，
13: 这儿才一百二。
1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累了，我多一步我都不能走了，我就住这儿了。哎，姑娘，你给我开一标间，要那个向阳的。
5: 怎么样？
2: 宋阳他们点了一桌子外卖。
9: 需要男人的时候到了。
10: 说句实话呀，我挺希望咱爸妈呀，就像今天这样，没事呢出去逛悠逛悠，到处转转，吃点好吃的，别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整天呀就是一门心思在咱们身上。
9: 这话我可不敢说，好像跟我嫌你爸你妈多余似的。哎，老公。

来自于麻原诗人的泸沽湖。第一次记住可能很多人第一次记住他们就是因为这首歌，在全网传唱度挺高的一首独立民谣摇滚作品，也是月下第三季的出圈的封神现场。整首歌的编曲非常的极简克制，以干净的分解木吉他为基底，搭配轻柔的贝斯线条和弱化的鼓点，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配器去堆砌它，全程留白充足，氛围感贯穿始终。最独特的是主唱的唱腔，标志性的那种沙哑颤音，带着原声笨拙又极具真诚的颗粒感，没有精致的修音，却比完美的唱腔更戳人心。我们这一生总是要和很多人很多事轻轻的告别，不是遗憾而是成全。成年人的释怀从来不是大吵大闹，而是像这首歌一样安静的接受，温柔的放下。旋律缓缓流淌，像泸沽湖的晚风抚平所有的焦躁。第二首来自于刺猬乐队，这首歌来自于月下一第三期的一首作品《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如果说一首摇滚能够贯穿一代人的青春和落幕，那么一定是这一首歌，出自月下第一季第三期的舞台，也是整档英综最具时代和共鸣的代表作品之一。很多人记住了那句歌词，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年少的时候觉得是热血张扬，长大后再听读懂的是时光的更迭和无奈和坚守。看到这句话就想到了刚刚落幕的世界杯，我们在说梅西，我们在说 C 罗的时候，我们会说包括说莫德里奇，当时那一场的时候解说员也说了，一代人终将老去，而总有人正年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0: 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歌声日记，我是子衿，青青子衿的子衿。总有些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前行。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归。

秋来雁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0: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2: 哟，谁偷看我洗澡？
1: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3: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1: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4: 欢迎来到广寒宫。
5: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6: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7: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就是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5米，中心最低气压是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受白海豚影响，9号到12号期间，我市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最大阵风路上是7到8级，江河湖库是9到10级。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18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1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6: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8: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